0: 分了。
1: 对。
0: 你说的。
1: 没事儿，然后分手。
0: 好嘞，保重来听。谁发的了？快点，快点。NHL 126-406-26 It's NHL 126-406-26
2: Peter's active, negative.
0: Okay.